0: 金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2.6哈尔滨古典。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为大家在八点到十九点呢放送的音乐呢，其实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听起来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呢它们都不是轻音乐作品，而是出自古典音乐大师之手。那么中文就与您一起来盘点那些优美熟悉的旋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这一首贝多芬创作的古典音乐小品《致爱丽丝》。这一首作品传说是贝多芬献给一位叫特雷泽的姑娘，写作采用回旋曲式。德国音乐家诺尔为贝多芬写传的时候，在搜寻特雷泽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一首乐曲的手稿。1867年出版时，诺尔把乐曲错写成了《致爱丽丝》，从此便误传至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如此熟悉的音乐旋律，也一起来感受乐圣贝多芬的浪漫。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但是它们并不是轻音乐，而是出自古典音乐大师之手。那么下一首作品可以说是经常在我们的日常音乐会当中，或者说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聆听到的 D 大调卡农。那么卡农并非是这个作品的曲名，而是一种曲式，它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的作品，而它也是整部作品在作曲家去世200年之后才被发现和出版。帕赫贝尔的卡农旋律优美，宁静的节奏堪称是最为能治愈心灵的作品之一。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欣赏这部作品。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中文在这里继续与您分享那些旋律如此熟悉的古典音乐作品。下一首是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这是在歌曲当中，甚至在器乐的演奏当中都非常流传之广的一首。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海涅的一首抒情诗，歌词大意写着：乘着歌声的翅膀，心爱着的人，我带你飞翔，向着恒河的原野，那里有最美的地方。今天我们也让这乘着歌声的翅膀继续在我们的周一的清晨一起来聆听和感受，也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那么仲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你共同来聆听和分享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的音乐旋律。那么很多朋友们呢都会认为可能是不是啊这种轻音乐，但实际上呢是纯纯的古典音乐大师来创作出的音乐作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出现呢，有的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那么还有呢甚至是在我们的流行音乐当中都有所借鉴。就像是周杰伦也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大师肖邦的作品，而他也曾全方位的直白的表达肖邦是自己古典音乐的头号偶像。因为从周杰伦四岁学习古典钢琴开始，少年的时期就最爱弹肖邦的作品。钢琴老师也回忆说，他小的时候被问及想成为怎样的音乐家，而他也直接回答说想成为肖邦。那么在后来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创作上，像包括啊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么里面呢就把钢琴诗人的这个身份啊全整个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包括 MV 的一些取景啊造型啊，回复到一种啊当时十九世纪欧洲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那么也在歌词当中体现到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其实呢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部分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肖邦的喜爱，包括后来的这个大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有两段斗琴，像第一段就运用了肖邦的这个练习曲《黑键》，然后还有第二段斗琴当中呢有升 C 小调圆舞曲，尤其是在这原版优雅的三拍子圆舞曲当中又被它改编成了后来略带拉格泰姆节奏快慢交替的一种即兴的变奏，也是高潮迭起。可以说周杰伦真的是把肖邦的音乐作品呢让更多的大众和年轻的朋友们啊又重新认识到这位古典音乐大师，也被我们称作钢琴诗人的肖邦音乐作品的美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这一首无比美妙的升 C 小调圆舞曲。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音乐的浩瀚海洋当中，总有一些古典音乐作品，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让人难以忘怀。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来回顾那些曾经触动了无数人心弦的古典音乐佳作。

普罗科菲耶夫作为俄罗斯的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是继老柴之后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罗密欧与朱丽叶起初是作为了芭蕾舞剧的配乐来创作，之后作曲家将它改编成为了交响组曲，使得这套作品成为独立的交响音乐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骑士之舞》是这套作品当中的一首。普罗科菲耶夫所创作的芭蕾音乐将音乐、剧情与人物的刻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音乐开始的时候，你能感受得到它仿佛描绘了一位从远处而来的骑士，沉重的铁笛声由弱至强，仿佛朝我们越走越近。随后由木管乐器演奏出那一段极为优美的旋律与它呼应，最有趣的是双簧管的精彩独奏，俏皮可爱，令人印象深刻。

图兰朵作为普契尼最著名的歌剧，讲述了一个元朝时期的公主图兰朵的复仇故事。这个带有着东方色彩的故事很是吸引西方听众，而这一曲《今夜无人入睡》更是整部歌剧当中最出名的旋律。这首咏叹调是对黑暗、对残暴的抗争。剧中达达国的王子卡拉夫在生死攸关的那一晚唱起了这首曲子，他以爱的力量化解了图兰朵心中的仇恨，也让大家永远地记住了这段美妙的歌声。

莫扎特不仅是天才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旋律型的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室内乐，也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剧作品。他的旋律天赋在器乐作品当中更是被充分地体现出来。莫扎特的作品带有着很强的戏剧性。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曲调来自于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其中的序曲音乐。音乐的开始由大提琴快速地拉奏着一个短促的动机，仿佛提醒着人们一出好戏即将开始。接着这个动机很快就被扩散到各个声部，而其他的乐器也开始纷纷地加入进来，将这个动机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辉煌的乐队齐奏，给人一种均衡和谐之美。

北京时间的9:5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正在回顾那些曾经触动了无数人心弦的古典音乐佳作。格里格是挪威的国宝级作曲家，培尔金特组曲是他为文学作品培尔金特所创作的交响组曲，也是他的代表作。格里格的配乐是非常成功的，在当时甚至了抢去了戏剧的风头。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山魔王的殿堂上》当中的这一段音乐，它讲的是培尔金特偷偷地溜进了山魔王的山洞，却不小心被他这个山魔王手下的妖怪们发现了。作曲家通过短促而低沉的弦乐器的拨弦来表现那种紧张偷偷摸摸的气氛，之后又这种速度逐渐加快，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你听，那是培尔金特被妖怪们发现了。格里格将这一幕刻画得惟妙惟肖。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洁。这一时段我们正在一起回顾那些曾经触动了无数人心弦的古典音乐佳作。德里布的花枝二重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段旋律。德里布是19世纪的法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影响了很多的后世创作者，在欧洲的上演率很高。据说甚至连老柴听了他的作品之后，都对自己的《天鹅湖》当中的旋律自叹不如呢。作为一位歌剧作曲家，德里布有着相当强的旋律天赋。他的一生一共创作了20多部旋律优美的歌剧，当然会以法国喜歌剧为主。而这一首《花枝二重唱》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曲，两个声部时而重叠，时而分开，跌宕起伏，就好像是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沉醉其中。

事实上，拉威尔的《鲍洛莱》最初也是一首为舞蹈创作的配乐作品。作为印象主义的继承者，拉威尔的创作往往很注重色彩的运用。在这部作品当中，作曲家如同在操纵一个交响乐的调色盘，《鲍洛莱》的主题被不断不断地重复，并且以小军鼓做节拍上的加固。虽然这个旋律一直被重复，但是它的每一次出现，作曲家都会选用不同的音色，去充分地发挥交响乐当中音色的作用以及不同质感的声音特点。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让收听到它的你来记住这段旋律。

小约翰·施特劳斯被誉为是圆舞曲之王，他的一生创作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圆舞曲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这一曲《蓝色多瑙河》。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每年他都会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奏响。主旋律开始于圆号浑厚辉煌的音色，木管乐器为他演奏出了三拍子的伴奏。第二次主题由大提琴组来呈现，小提琴、中提琴组作为伴奏声部。随后木管乐器和弦乐相互呼应，音乐进入到那一段令人沉醉的发展部，就如同是缓缓流淌的河水一般优美又轻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些难忘的古典音乐作品，它们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财富。它不仅仅是美妙动听，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和思想，值得你我一再回味和珍藏。时间来到10:56，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音乐能够为你新的一周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感动。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施特劳斯家族的创作，很多时候都源起于一个场景或者一件事。比如这首《印度加洛普》，就是当年一群印度舞蹈演员来到维也纳演出，老约翰·施特劳斯看过他们的表演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

莫扎特的D大调回旋曲是一首活跃流畅、富有青春活力的乐曲，采用了巴赫的D大调五重奏中的旋律，一直延伸发展，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然而，选曲给听众的感觉却像没有结束，余音未了。在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方面，这首乐曲极具感染力，热情奔放的旋律洋溢于耳畔，萦绕心间，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

这首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奢华圆舞曲首次亮相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在2017年，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西班牙马术学校的利皮扎马，这种马非常漂亮华贵，拥有高贵的气质，而这首圆舞曲也希望将骏马的英姿用音乐表达出来。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下面欣赏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演奏的莫扎特第十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这一乐章具有典型的莫扎特风格，旋律优美，节奏平稳，和声丰富和谐，音乐充满了诗意、宁静与甜美，给人以温暖舒缓的感受，仿佛是在温柔地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小提琴协奏曲，由德国作曲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于1877至1878年创作，是作者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曲具有浓厚的田园牧歌风味和匈牙利民歌情调，那种安详与厚重相得益彰的感觉，正是勃拉姆斯所独具的特色。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成功地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古典主义的严谨结合起来，并在趋势上有很多大胆创新。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小提琴协奏曲领域的巅峰之作，也是勃拉姆斯整个音乐创作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触动着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弦。

野蜂飞舞这首常用于小提琴或其他器乐独奏的小曲，原是里姆斯基所作歌剧《撒旦王的故事》第二幕第一场中由管弦乐演奏的插曲。今日这首管弦乐小曲已脱离原歌剧，野蜂飞舞直译的意思应该是野蜂的不斗。作曲家用眼花缭乱的多变旋律，把野蜂震动着翅膀在天空中炫舞追逐的景象描述得活灵活现。

尽管勃拉姆斯与贝多芬和巴赫并称三 B 作曲家，但他与乐圣和西方音乐之父相比，就像一位小 baby。 许多人认识勃拉姆斯就是从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开始的。此曲经约阿西姆改编成小提琴曲后得以广为流传，他频频出现在电影、电视剧、日常生活中，而将这首舞曲运用的最经典的电影肯定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理发师配合着乐曲的节拍，舞动着刮脸刀，手起刀落，挥洒自如，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合拍自然。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勃拉姆斯的第一奏鸣曲是他晚期创作的室内乐作品之一，充分展示了勃拉姆斯在作曲技巧和音乐表达上的高度成熟。这部作品创作于1894年，属于勃拉姆斯晚期的作品之一。此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室内乐创作经验，作曲风格成熟稳定。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贝多芬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奏了两个多世纪。即使你从来没有去过音乐厅，但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有可能听到过贝多芬的音乐。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在电影当中贝多芬的旋律。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慢板，温馨又虔诚。这部作品呢，被引用在电影《不朽的爱人》当中。这部关于贝多芬生平的电影也收录了作曲家非常多的著名的作品，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多部的钢琴奏鸣曲，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大公三重奏》，这首作品呢也被引用在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当中。这部电影是根据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天才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如烟花一般绚烂和寂寞的短暂人生所改编的。片中女主角 Jackie 和钢琴家 Danny 结婚，两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同时呢她也跟随着丈夫四处开音乐会共同演奏，而这首《大公三重奏》就是她和丈夫在排练时候演绎的一首作品。

根据互联网的数据显示，贝多芬的音乐在电影、电视和纪录片当中拥有超过1200多个片段。他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交响曲都是完美的背景音乐。相比其他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的音乐好像更加能够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贝多芬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片段，它出现在电影《遇见波利》当中。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一些经典的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作品一直以恢宏大气、振奋人心而著称。在励志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患有口吃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伯蒂，最终在语言治疗师罗格的治疗下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战前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伯蒂最终成功并且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战前演讲，在众人和亲友的祝贺声当中，伯蒂也伴随着贝多芬的这首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走上露天阳台，向民众挥手致意，给予大家抗敌的勇气。

不仅反映了贝多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在1940年迪士尼公司拍摄的一部音乐动画片当中，这首交响曲也被引用在影片的最开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咏叹调是歌剧当中富有抒情和戏剧性的独唱曲，它能集中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咏叹调，在丰富电影内容的同时，也使观众们更加了解剧情。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

尔玛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演唱的角色之一。从歌唱的角度看，需要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音质和音色，以及气息的超强控制力。从扮演的角度看，女主角需要经历很激烈的性格冲突和感情变化。在王家卫的2046当中，王菲出现的镜头就是这首咏叹调来当背景。在电影《铁娘子》当中，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红毯时，也是伴着这首咏叹调，她就是圣洁的女神。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们大概想不到《费加罗的婚礼》里面那段恶作剧般的女高音二重唱竟然会产生小鸟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段女声二重唱叫做西风二重唱，或者是书信二重唱，也是剧中最知名的唱段之一。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主人公安迪用广播在整个监狱播放这个乐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静静聆听，驻足在原地。在这里放的音乐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安迪的好友瑞德所说的一样，从未搞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想搞懂，只知道难以言传的美，美的让人心醉。

巴美莫尔的露琪亚是多尼采蒂创作的三幕歌剧，这部作品被称为是最难的歌剧，尤其以其中的疯狂场景而著称，但它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是因为电影第五元素。影片中，在一架宇宙飞船的豪华歌剧院里，一位蓝色颅骨上附着六条管子的外星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一首《当香烛燃尽》。前半段的柔美情绪和后半段华丽且技艺高超的花腔旋律融合在一起，音域足足跨越了四个八度，这也是一首极具挑战性和艺术性的歌剧选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亲爱的爸爸》，这也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的咏叹调。它悠扬深情的旋律十分深入人心，也是很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当然，它也是电影配乐当中经常会选用的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音乐《船歌》，它选自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音乐成功营造出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爱，或者是在集中营内，男主角用留声机播放这首曲子，告诉爱人父子平安的消息，这首音乐都能够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

在《图兰朵》当中，有两位女性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高冷而残酷的公主图兰朵和柔弱而多情的王子侍女柳儿。柳儿曾经因为被卡拉夫王子救过性命，所以一直在内心深藏着对王子的爱恋。后来柳儿知道王子处境危险，即将奔赴死亡，却又没有挽回的力量的时候，就苦苦哀求，深情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利伯的拉克美歌剧当中的花之二重唱。拉克美是一部三幕歌剧，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其中的花之二重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之二重唱出现在第一幕，是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所演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呈现出人物在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在电影《美国总统古墓丽影：生命的发源地》当中，这首咏叹调都出现过。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弄臣》和《茶花女》《游吟诗人》被并称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也是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利格莱托美丽单纯的女儿吉尔达对年轻风流倜傥的公爵一见钟情，于是她在阳台上唱起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亲爱的名字》。这首咏叹

调不仅旋律优美，还包含着大量高难度的花腔技巧，跳音和装饰音的点缀也表现了青春少女那颗悸动的心。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然后改编为歌剧。现如今，剧中的多首歌曲已经变成了很多声乐家们必唱的曲目，同时也出现在各大电影当中。下面的这首《别了旧梦》，就是女主角威奥莱塔在读完父亲给她的信之后，唱出的一首凄婉的咏叹调。

女人心是莫扎特后期创作的喜歌剧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人们都说这是莫扎特歌剧当中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它也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歌剧之一。在第一幕第二场当中，剧中的一对姐妹花费迪奥利基和多拉贝拉的未婚夫已经出征。姐妹俩拿着各自随身携带的未婚夫肖像，诉说着喜爱以及思念之情，并且唱出了《啊，妹妹你看》这首经典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二重唱段。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哈。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共同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其实世界上的音乐呢，我们大部分人听到的都是带有歌词的哈。其实没有歌词的音乐对情感的表达更加淋漓尽致。我们听惯了热歌榜、流行音乐榜，或许就认为好听的音乐就是如此哈。其实不，音乐的世界很广，最震撼人心的音乐可能在我们从未触及过的最深处。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有的时候站在路边看人来人往啊，会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荒凉。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是呢，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心事。那么嘈杂，那么多人在说话，可是没有人在认真听。其实一直以来呢，钢琴是对我们人类最好的陪伴的一种乐器。每一个对钢琴曲热爱的人，大多数呢都有不愿意放弃的执着，还有一直努力追求的东西。虽然孤独，但别放弃，加油，陌生人。

其实，真正好听的音乐，就只是那首适合我们的那支曲子。你从来没听过的名字，或者根本不认识的作者哈，但只要听过一遍，就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我不知道这首曲子的题目中文名为什么叫做《最美不过暮色初上》，但作者是意大利人，所以呢，我特意用意大利语翻译了一下，叫做白云。白云散去，蓝月当空。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10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的事儿我还记得哈。我妈告诉我说，人生的关键在于快乐。后来上大学之后，室友们讨论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写下了"快乐"两个字。他们告诉我说："你理解错了题目。"我告诉他们："你们理解错了人生。"希望快乐，这辈子永远都伴随我们。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歌曲开头的这段对话引用一部意大利的电影，叫做 Assignment Outer Space。 实际上呢，在太空船里那些植物呢是为了转换氧气用的，女的负责管理，男的利用这些花去搭讪女的，才有了这样一段对话哈。电影的编剧认为，死板理性的男人不招女人的喜欢，所以说通过这段对话刻画出了男性的浪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哈，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种英雄主义最初级的表现形态呢，就是即使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依然要表达心中的想法。每一份爱都会熠熠生辉，不论是在你的表现还是它的消散。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is an Olivia McGovern for the Golf 5 Minutes of Integrity.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

0: 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 G 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都是爱浪漫的人，小提琴与吉他演奏，帕格尼尼 F 小调，细腻而又委婉，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帕格尼尼生于1782年，1840年去世，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的技巧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的技巧和作品。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那是属于自己的百年孤独。大提琴演奏《归途》。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美妙的音乐的同时，也与您共同来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弓弦上的荧幕星河爱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在本周五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他们的专场音乐会，荟萃了10余首中外经典影视金曲，横跨了影视、动画、经典大片的配乐，还以精致的室内乐全新演绎传世的光影旋律。爱的之翼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启幕。经典的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以摇曳切分音勾勒出缠绵的情调，自由探戈融合了爵士与古典元素，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我最喜欢的是满是治愈暖意，还有如歌的行板则以简约的旋律传递出无尽的韵味。从古典抒情到民间律动，从影视金曲到舞曲狂欢，每一首作品都经精心的诠释，串联起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盛宴。奔赴远方，回望故乡，故土歌谣邂逅世界经典，琴声牵挂故乡，弦音奔赴远方。本周六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旅美青年小提琴演奏家田园将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钢琴演奏员徐楠为您带来《远方与故乡》田园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这是一场饱含情怀的小提琴独奏音乐，同时也在乡愁与奔赴里穿梭，用小提琴深情诉说对故土的深情。

华章与荣耀室内乐音乐会，这是一场沉淀经典、奏响荣光的室内乐之夜，将以音乐谱写经典篇章。周日的15点，来到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如约而至。在音乐声中荟萃了山河信仰、世代温柔和热血浪漫。上半场有红色经典曲目，承载着一代人的家国记忆，镌刻着山河无恙的峥嵘过往。在下半场褪去了磅礴壮阔，旋律转入温柔治愈的篇章。华章与荣耀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以乐为序，串联经典与新潮，厚重与青春，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一场独一无二的奔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今天在清晨的早安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中文一起继续来聆听大提琴诉说的音乐故事。那么可以说，大提琴与各种乐器相搭配，音色呈现出来都是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么从巴洛克到现代音乐的浪漫和温暖，都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件乐器的独样魅力。那么可以说，大提琴的琴音就像是清澈的湖水一般，它能够反映出每一个演奏它的人内心真实而又细微的颤动，恰到好处的柔情与力道也让旋律缓慢流进血液，让幸福的感受直达心灵。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4: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5: 你好，谢谢。